0: 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五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路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1: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唇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马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季节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沾。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倦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它有一个堂皇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3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

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薛之谦全新单曲《湖泊》正式上线，整首歌以干净钢琴缓缓铺垫，借一方湖泊，道尽世人困在舆论与纷乱情绪里的无助彷徨。薛之谦收着满腔心绪，轻声吟唱，那些难以倾诉的压抑，尽数藏于声线。婉转细腻的唱腔，总能轻易撞中听众心底。旋律听来舒缓温柔，内里却裹着沉甸甸的现实心事。沉下心慢慢倾听，便能读懂字里行间藏着的万千难言。

0: 湖面看似波澜不惊，所有无法言说的心事全都悄悄沉在水底。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 九七，好音乐在路上。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哦。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是。

件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期间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沾。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倦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它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

国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两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季节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粘。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卷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它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啊。哎，同时我们在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嗯，
1: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又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呢。
0: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现在血糖怎么样？
1: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0: 嗯，
1: 现在啊感觉个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0: 嗯嗯，
1: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嗯，而且我之前啊还有这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0: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嗯、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1: 哎呀没有去啊。
0: 嗯，
1: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3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而且尿检吧，咱不用说非得上大医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啊。
1: 哦，
0: 嗯，
1: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3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也
1: 要定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季节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粘。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倦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3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97元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薛之谦全新单曲《湖泊》正式上线，整首歌以干净钢琴缓缓铺垫，这一方湖泊道尽世人困在舆论与纷乱情绪里的无助彷徨。薛之谦收着满腔心绪轻声吟唱，那些难以倾诉的压抑尽数藏于声线，婉转细腻的唱腔总能轻易撞中听众心底，旋律听来舒缓温柔，内里却裹着沉甸甸的现实心事。沉下心慢慢倾听，便能读懂字里行间藏着的万千难言。

0: 湖面看似波澜不惊，所有无法言说的心事全都悄悄沉在水底。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97， 好音乐在路上。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3: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3: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香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期间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粘。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倦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它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3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97元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5: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5: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唇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

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季节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沾。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卷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它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以女中音唱腔闻名的徐小凤，1966年出道以来，用她那独有魅力的嗓音征服了整个华语乐坛。她的歌声不高不亢不激越，于平缓中放射着绝对的穿透力，不暗哑不滞重，于浑厚中透着绝对的感染力，且又古意盎然，真纯古雅。请听徐小凤《心恋》。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5: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6: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5: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关门请当心。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9: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季节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粘。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倦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3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1: 对对对，
0: 咱们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啊。
1: 对，我这老哥，我一回这么事儿，我好像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八十多，管活几年。我活得有个滋味了。
0: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八十岁啊，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提到70岁、60岁的状态，那时候
1: 对对对
0: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啊20年啊、30年都可以。啊，
1: 这都是你老给我的，
0: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啊！
1: 好，谢谢你，胡老啊，你保重身体。
0: 好，
1: 再见，
0: 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谢谢你，胡老，
0: 好，
1: 你保重身体
0: 啊！
1: 好，哎，
0: 再见，好，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 点一下试试。

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9: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香七月大牌香水纯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期间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粘。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倦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它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

0: 整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2: 薛之谦全新单曲《湖泊》正式上线，整首歌以干净钢琴缓缓铺垫，借一方湖泊道尽世人困在舆论与纷乱情绪里的无助彷徨。薛之谦收着满腔心绪轻声吟唱，那些难以倾诉的压抑尽数藏于声线，婉转细腻的唱腔总能轻易撞中听众心底，旋律听来舒缓温柔，内里却裹着沉甸甸的现实心事，沉下心慢慢倾听，便能读懂字里行间藏着的万千难言。

湖面看似波澜不惊，所有无法言说的心事全都悄悄沉在水底。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97 好音乐在路上。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4: 嗯，
1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月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3: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期间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沾。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卷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它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3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97元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

0: 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那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那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了。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

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啊。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1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啊，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他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50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啊，他吃饭也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他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他能不污染吗？那血脉他能不淤堵吗？那脏

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2副药。他说这2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1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4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2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他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

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相融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首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
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

0: 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一块钱一片进行治疗，一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嘛，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呢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
0: 哎，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也用着呢。
0: 嗯，
4: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4: 另外，我也知道啊，用咱们这个药的人啊也挺多的，所以啊，我就想把这个药提前备上点儿。
0: 嗯。
4: 但是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边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儿？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
4: 哦。
0: 啊，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只需要一块钱。
4: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一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延寿方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4: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能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
4: 嗯，
0: 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嗯，
4: 你帮我看

0: 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了它，备上药。
1: 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
0: 我57了。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的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就是为了防止血栓。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对。
0: 要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这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啊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1: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啊，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要换瓣膜，对吧？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他是难以承受的。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0: 对，
1: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它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他防止血栓的，他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三通疗法。所以说你选择这个延寿方啊，这个是明智之举。 你是怎么知道咱这染色方的？

0: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他跟我说的，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1: 对，
0: 一片啊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1: 嗯，
0: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1: 嗯，
0: 你像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1: 嗯，
0: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1: 嗯，
0: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1: 那、内热了已经。嗯，
0: 可不。
1: 嗯，
0: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少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1: 嗯嗯嗯。
0: 对了，之前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1: 嗯。
0: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1: 嗯。
0: 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有时候半夜都得坐起来，你这就起来坐一会儿，你看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1: 好，
0: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1: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0: 是
1: 吧？
0: 是
1: 啊，
0: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山寨延寿方这么小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0: 哦，
1: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2-3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0: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在广播中听你说咱们这个华夏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但是呢每个地区啊，它这个药源呢有点缺，有的地区可能没有药了。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啊？我是新患者
1: 啊，
4: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1: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4: 李老师，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1: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 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屈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4: 这有的有
1: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占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4: 现在大便不行。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1: 啊，
4: 头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1: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4: 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1: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4: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2了。
1: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4: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吗？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你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4: 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1: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 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

0: 个批准的延寿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老师。
0: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哎
3: 哎，也把我这个家给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3: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日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3: 嗯，当时呀都昏迷了，自己呀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这老伴呀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3: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3: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嗯，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3: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嗯，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伴在床上凑。
0: 嗯嗯，
3: 这辈子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伴，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哪个医院能吃，西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
0: 嗯嗯，
3: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3: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
0: 嗯嗯，
3: 那感觉老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使上力气了。
0: 嗯嗯，
3: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都没有知觉啊，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0: 嗯嗯，
3: 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0: 啊啊啊，
3: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了。
0: 嗯，
3: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90这样。
0: 嗯嗯，
3: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0: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3: 对
0: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3: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0: 嗯，
3: 地也能使上劲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0: 嗯
3: 嗯，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嗯，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0: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呢它比较严重啊。
3: 嗯，
0: 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

0: 这个血液来滋养的，来濡养的，那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于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那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啊，我们这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1: 对，
0: 手里还有多少药？
1: 快完了，再有10多天就完了呀。
0: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哎呀，感觉到了。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0: 啊。
1: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那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0: 我跟你说哈，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1: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0: 啊。
5: 你看我现在吧，2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还有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0: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5: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5: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的控制的。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 哎，因为。

0: 那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弹，哎，就想躺着，而且生是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1: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0: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两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就是生是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1: 其实3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0: 对，
1: 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他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三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啊。哎，同时我们在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中药这么快。要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呢。
1: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现在血糖怎么样？
0: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现在啊感觉个身世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而且我之前啊还有这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1: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0: 哎呀，没有去啊。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1: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

0: 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而且尿检吧，咱不用说非得上大医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啊。
1: 哦，
0: 嗯，
1: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

0: 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也
1: 要定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

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眉宇之间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粘。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卷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它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97元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元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97元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

0: 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五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九到十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

0: 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

牌香水宠粉剂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期间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沾。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卷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它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3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97元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方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季节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粘。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倦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它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3件到手仅需469元，有速。

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薛之谦全新单曲《湖泊》正式上线，整首歌。

以干净钢琴缓缓铺垫，这一方湖泊道尽世人困在舆论与纷乱情绪里的无助彷徨。薛之谦说着满腔心绪，轻声吟唱，那些难以倾诉的压抑尽数藏于声线，婉转细腻的唱腔总能轻易撞中听众心底，旋律听来舒缓温柔，内里却裹着沉甸甸的现实心事。沉下心慢慢倾听，便能读懂字里行间藏着的万千难言。

0: 湖面看似波澜不惊，所有无法言说的心事全都悄悄沉在水底。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 九七，好音乐在路上。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

0: 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

0: 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欢迎进入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推荐时间。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期间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沾。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卷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

了梅雨季节的疲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鲍鱼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那么现在。

0: 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唇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梅雨季节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粘。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倦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它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3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以女中音唱腔闻名的徐小凤，1966年出道以来，用她那独有魅力的嗓音征服了整个华语乐坛。她的歌声不高不亢不激越，于平缓中放射着绝对的穿透力，不暗哑不滞重，于浑厚中透着绝对的感染力，且又古意盎然，真纯古雅。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医院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9: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1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5: 云想衣裳花想容。
1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16: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2: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6: 好嘞，我走啦。
1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6: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8: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8: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8: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8: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8: 嗯，不错。
20: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9: 行，好。
2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8: 用爱温暖时光。
21: 博元轩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方七月，大牌香水唇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居家芬香、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唇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呢，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道的香奈儿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的芬芳七月宠粉七月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芳芬邂逅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哦。它是清甜西柚加上一个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鼻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的味道。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呢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搭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们，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活动剩余的时间就最后2天了，时间一到呢就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邂逅粉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娇韵诗双萃精华的一个弹力三件套。梅雨季节呢，湿气比较重了，而且是皮肤的锁水能力也变差，环境的外湿锁不住肌肤内在的水分，容易产生敏感、干燥、泛红，皮肤是又干又闷。连绵的阴雨天，不要因为肌肤的干就盲目的补水，而是应该先修护屏障，再滋养保湿，最后呢再紧致抗老。那如何应对梅雨季节的护肤呢？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专治多雨、夏天闷脸、垮脸、暗沉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套装呢是包含了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堂皇的日霜50毫升，堂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呢真的是常年爆火的王牌精华啊，水油双管的设计适配所有的肤质，大滴滋润干皮，小滴呢也这个清爽舒适，配合了混油和油皮两种模式啊，在眉宇之间呢完全的是不闷也不粘。它添加了21种植萃，然后还有高纯度的姜黄酮，精准的去黄抗垮，坚持用隔天素颜透亮不暗沉，雨季自带黄气，卷气全消，细小干纹呢直接烫平，润而不腻，肤感巨舒服。它有一个堂环日霜呢，它是质地非常的软糯，上脸就秒吸收，零搓泥。阴天呢妆底最怕卡粉啊，用它打底呢妆容是牢牢的把脸完全不卡粉。晚霜呢也是夜间修护深层次受损的肌肤，雨季的修护黄金步骤呢是白天皮肤被湿气温差折腾受损了，所以说睡前涂上一层晚霜，整夜的深层修护受屏障的这个皮肤，第二天起床呢感觉脸呢 Q 弹 Q 弹的，松垮的脸呢直接就收紧了，下颌线是清晰利落的，完美的对应了梅雨季节的皮垮状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呢，买任意一件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97元商城夏日特惠，三件到手仅需46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现在一套就能搞定夏季多雨天的所有问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元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号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啦。好嘞，97元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

0: 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月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

0: 糖分与果香，并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五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九到十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路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1: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所有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洱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薛之谦全新单曲《湖泊》正式上线，整首歌以干净钢琴缓缓铺垫，借一方湖泊，道尽世人困在舆论与纷乱情绪里的无助彷徨。薛之谦收着满腔心绪，轻声吟唱，那些难以倾诉的压抑，尽数藏于声线。婉转细腻的唱腔，总能轻易撞中听众心底。旋律听来舒缓温柔，内里却裹着沉甸甸的现实心事。沉下心慢慢倾听，便能读懂字里行间藏着的万千难言。

0: 湖面看似波澜不惊，所有无法言说的心事全都悄悄沉在水底。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97， 好音乐在路上。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以女中音唱腔闻名的徐小凤，1966年出道以来，用她那独有魅力的嗓音征服了整个华语乐坛。她的歌声不高不亢不激越，于平缓中放射着绝对的穿透力，不暗哑不滞重，于浑厚中透着绝对的感染力，且又古意盎然，真纯古雅。请听徐小凤《心恋》。

0: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月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薛子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月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回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

0: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5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

0: 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流，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

0: 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

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

基因特效药。它独含有的 5S 核酸基因是能够应对我们人体5000种疾病的物质啊。那么医学界称 5S 核酸基因呢，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啊，化工厂。它可以做到的呀，就是利用5000种以上的核酸基因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一次修复和重组啊，从而呢彻底的治愈疾病。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啊，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啊，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不管是先天的基因遗传还是后天的基因病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你这个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就越大，那么各种病变的几率呢就会越高啊。啊，所以我讲了，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啊，说白了你还没有，就容易治愈。我们能够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独特的重组基因替换基因的方式彻底的治愈疾病，那治疗效果呢一定是让您心服口服的。我经常说这疾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人其实啊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的病啊。那说到这个基因，可能很多人都只是知道啊啊，说这孩子呀是长得像我呀啊，还是像他爸爸多一点啊，这是基因的问题。这个呢不够严谨，更严谨的是啊，基因它不仅在掌控着我们的长相啊、身高啊、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它也在掌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啊。刚才我提到说，那你的孩子长得像你啊，这是基因的事儿，是吧？那它就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啊，它就是基因上的一个功能片段。说这胖瘦那也是基因决定的呀啊，那有的人他就干吃也不胖啊啊，我们羡慕人家，这是什么呢？基因的问题。说这个基因呢掌控着人类的生老病死啊，很多人说有那么神奇吗啊，咱们先说生啊，说生老病死，哎，先说生。我们说优生优育就是要有什么呢？好的基因，对不对？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啊，你比如说儿子给你带个儿媳妇回来啊，那个个子呀特别矮，或者说他有什么家族遗传性的病史，那你做父母的肯定不同意，说倒找你们家多少钱咱也不能娶他呀，怕影响下一代，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再说老，那人为什么会衰老啊？人体的基因链来讲啊，那是有使用年限的。我们人的基因链的使用年限呢是120年到150年，但是由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还有像环境因素啊，大气污染啊，水污染，食物的污染，思想压力的加大，滥用药物，都会导致基因链的使用年限啊逐渐的缩短了啊，就好像说你买一辆车回来，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你平时你也不注重保养啊，风吹雨淋太阳晒，可能10年就报废了。那人的衰老啊就是跟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有关系啊，那你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就会衰老啊啊，你看那个广西巴马的老人，哎呀，90几岁了还能在地里干活背柴火啊，活到100多岁的也很多呀。什么原因？就是基因的原因啊，也包括很多的家庭啊，说我们家呀有长寿基因，我父母亲呢，我爷爷奶奶呀都活了100多岁啊，有没有这个情况？有。

0: 这是什么呢？基因呐，基因决定着我们生命的长短。那人体内的基因如果说受损病变了，对应细胞的组织器官也会跟着发生病变。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啊，那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进行决定的。那你说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啊，你说哪儿它不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吗？对不对？但你细胞的好坏是谁决定的呀？基因呢？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啊，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是不是就得用基因的药来治啊？那你像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偏瘫呢？肢体语言行为都不受大脑的支配了呢？哎，脑部的基因链啊，它断裂了。你看你表面上啊，你这胳膊腿儿啊，舌头牙是不是哪儿哪儿都没坏呀？啊，那没坏，它为什么就不好使了呢？什么原因呢？脑细胞内部的基因损伤了。哎，你看风湿骨病这类病人，那就是骨蛋白的基因病变啊，所以我们的软骨啊、滑膜啊就出现了异常的改变，酸啊、麻、肿、胀、疼等等的病症。那你想不想治病啊？那么根本就是你基因的问题。而你说你不修复基因，你吃别的药啊，你修细胞，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那根本还是属于无效治疗吗？啊，它都解决不了身体的根本问题。那过去呢，是咱们没有基因重组用药啊，过去啊都是修复基因用药啊，但现在我们有了啊，有了什么呢？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我们国内外临床1500万例患者，零复发，零反弹啊，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啊，有人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真的就好吗？啊，就这么好吗？为什么？我告诉你，它里边毒含了一种药物成分，是目前世界医学界公认的修复和重组基因最好的成分，就是 5S 核酸基因。那核酸检测，我想大家最近这两年特别了解啊，一个简单的检测方法，但它呢就比任何的检测方法，哎，效果更好，更为准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当中唯一的载体。不管你任何病毒还是疾病啊，你这个变化呀，再有变化莫测，那都逃脱不过核酸呢。我经常举例子说哈，啊，我说核酸呢就像如来佛祖，啊，基因呢就像孙悟空，你这孙悟空一辈子也逃不出来如来佛祖的手心啊，对不对？所以核酸呢不仅是基因的载体，同时啊，它也是唯一能够修复和重组我们基因的最好的物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这是我们从地球上啊不死水母和上百种的中药材当中啊，利用独特的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那可以说，除了乙肝的一些疫苗用到了基因重组技术，目前呢没有哪个药能用到这个技术，而恰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 5S 核酸基因，5000种的核酸基因，它所能对应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病两个病啊，而是对应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进行同时修复和重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经常说呀，啊，只做奇迹的缔造者。 所有的用药患者，你记住，它的核心呢，不单是给你修复基因，而是先修复，再替换。啊，说白了呀，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能做到的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方法。一个周期呢，基因修复就能给咱们去病。两个周期呀，基因重组替换就能给咱们断根儿啊。不怕病情重啊，越重越管用。只要是基因没有变异的啊，那么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每一个患者都能长命百岁啊，不敢说，但是我能保证的是，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患者身体都能恢复健康啊。啊，你像昨天有一位患者给我打电话，怎么回事呢？老胃病已经30多年了，经常反酸水啊，那犯病的时候还胃里绞着，就像刀扎一样的疼啊，疼的全身都冒汗。然后以前呢一直也没当回事儿，哎，犯病了一疼他就吃点顶药，吃点止疼药啊，结果呢这一段时间之内啊出现暴瘦反应了啊，原来180斤突然瘦到100斤，然后瘦得特别快，哎，家里人也知道害怕了，说这人呢瘦得皮包骨头了啊，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大便发黑，到医院检查。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你再给我打电话，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呀。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问患者，为什么都知道自己有病了还要拖呢？不管是先天的基因遗传疾病，还是后天的基因病变疾病，你的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越大。我不是不想救啊，啊，我也想救，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吃仙丹那也不管用了呀。我很同情这位患者的遭遇，但是作为一个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养病如养虎，养虎必伤人呐。有病咱们就得趁轻治，趁早治啊。各大脏器没有达到完全衰竭状态的，你用上人类基因计划推广用药啊，你试一试。哎，虽然说不能给你保证啊，每一个患者都能长命百岁，但是呢，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患者身体都能恢复健康啊。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啊，我真的是尽心竭力呀。如果你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办法，吃过无数的药啊，药罐子当了好多年了，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看病没治好都是白花钱，说上当受骗呢，已经出现心理阴影了，治疗效果也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人类基因重组计划推广用药。然后最后提醒大家，现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正因为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啊，被委派到全世界进行推广，而我们中国是首站。那既然是中国人的药，那我们就要卖中国老百姓的价格。那现在正在推出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大病重病的患者呢，可以享受100块钱药费大病补贴90元，啊，自己只花10块钱的政策。所以接听热线之前，我希望我们一定抓住机会。我们既然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吴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欢迎你。
2: 哎呀，吴主任，能给你通上话，我是特别特别的高兴。
0: 嗯。
2: 关键真的，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真的就像您说的，这简直就是创造奇迹的啊。
0: 对对对，啊。
2: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老爸要是没用上这么好的药，他现在不知道让病都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0: 嗯
2: 嗯，所以我们全家人都特别感谢那个吴主任您，您可是我们全家的救命大恩人。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哈。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临床几年以来，我们创造的是世界1500万例病患零复发、零反弹的一个奇迹呀！啊，我了解一下，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2: 我老伴儿这不脑出血落下后遗症了？
0: 啊，
2: 哎，他现在用了都快2个周期了。
0: 嗯，
2: 就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0: 哦，
2: 哎，所以这一次我一听说这个大病推广工程结束了，就没有药了，可能以后就用不上了啊。所以我就想着给老爸再定上2个周期的，就麻烦吴主任你给他看一看。
0: 哦，可以可以啊。我先问一下，老伴儿这个情况有几年了？
2: 哎呀，差不多都有3年了。
0: 哎呦，这3年了啊，那他具体是什么表现？
2: 哎呀，反正这3年他是没少遭罪，我呢也没少给着受累。
0: 嗯，
2: 这不天天给他又是端屎又是端尿的。
0: 嗯，
2: 这一天还得给他擦身上，就怕得褥疮。
0: 嗯，对。
2: 有时候他啊，有时候晚上睡觉我还得看着他，就怕他翻身一翻过去给憋过去了。
0: 哎呦，哦，你的确很辛苦啊。咱们常讲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个伴儿。
2: 对，
0: 老伴儿得庆幸有你这么个好伴侣，人之大幸啊。
2: 那没办法，我们老两口这一直关系都特别好。
0: 嗯，
2: 所以就我看着他这样子，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0: 嗯，
2: 可是你说就我一个人这一直伺候他，有时候我就说句实话，我真的是有时候真伺候不动他了。
0: 哦，
2: 他今年都70了，我也都72了。
0: 嗯嗯，
2: 就是每次给他，关键你看一喂饭吧他就呛。
0: 嗯，
2: 这一呛的床上到处都是的。
0: 哎呀，
2: 反正我就跟你说句实话，没用钱吧简直太遭罪太遭罪了。
0: 嗯，
2: 哎，后来用上豆吧，哎，还真就不一样了啊。
0: 哦，不一样
2: 现在
0: 啊，
2: 这不2个周期的药还有8天就全部都用完了。
0: 哦，那都快用2个周期了，那肯定没什么问题了啊。
2: 就哎呀，真是奇迹，我跟你说。
0: 嗯，
2: 可以就这么说吧，他用上以后就他那个胳膊呀腿呀一天比一天热乎。
0: 嗯，
2: 就是不像以前那冰凉冰凉的，简直跟石头一样啊。
0: 啊，
2: 哎，慢慢的感觉他这手呀腿呀脚呀，哎，也软和了。
0: 哦，这一天比一天好了是吧？
2: 对对，就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2: 这也就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哎，孩子们一回来，老爸还开始给孩子们显摆了啊。
0: 哦，
2: 他就给
0: 啊，
2: 姑娘还有儿子，又是抬胳膊又是抬腿的，还说自己进步特别大。
0: 哦，好好啊。
2: 嗯，这不用了有1个周期以后吧，哎，不管是吃饭呀喝水呀都不呛了。
0: 嗯，
2: 而且他自己拿着勺子也能吃饭了。
0: 好。嗯，
2: 虽说是慢点吧，但是他自己吧自己能管了啊。
0: 嗯，
2: 反正这状态是恢复的特别好，一天一个进步，简直我们全家都特别高兴。
0: 不错不错啊，
2: 真不错，我们都感觉挺不错的。
0: 嗯
2: 嗯，而且你看现在他自己也能走路了。
0: 哦，
2: 这现在这不2个周期快用完了吗？还有8天就用完了吗？啊，
0: 嗯，
2: 现在他自己没事出去走一走，胳膊呀腿呀抬得特别高，这胳膊腿都能动了。现在
0: 好。
2: 嗯，好嘛，不光能动了，而且有劲了啊。
0: 嗯，
2: 你看现在人家想上厕所自己一个人去了，再也不用那什么小便盆子了。
0: 哦，
2: 而且现在人家不光能上厕所，没事也能下楼去和那个老伙计们聊聊天了。哎，
0: 嗯，
2: 那些老伙计们看见他一个个都特别惊讶。
0: 嗯， 别人都感觉恢复到这个程度不可思议哈，
2: 就是不可思议。
0: 但恰恰呀，咱们就创造了这个奇迹呀。
2: 啊，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呢，已经是目前21世纪人类攻克上万种疾病的唯一方向了。我告诉你啊，主要的核心呢，不是给我们修复基因，而是去替换基因，重组基因。那过去我们不管怎么修，就像说马路一样，那你修好了啊，大车一走一压，哎，慢慢的它又坏了。
2: 对。
0: 那基因重组就不一样。我们实现的是彻底的啊，重新的弄一条新路出来。
2: 哦。
0: 而且呢，这是一条特别坚固的路啊，重新开辟的。那么这样我们不仅保证的是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保证以后呢再也不会患病。啊，像老伴儿的情况，那过去啊大脑严重的损伤基因啊，其实这个不仅是大脑基因的问题。还和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基因呢、脂类代谢基因呢、血液代谢基因啊，和很多基因都有关系。
2: 哦。
0: 那么当 5S 核酸基因进入人体之后，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快速的帮我们定位损伤突变的基因，快速的对它们进行重组的话，哎，那我们可以收获到的不仅仅是老伴儿啊，说大脑啊能指挥胳膊腿儿哈，能指挥语言了，更重要的是血压、血脂啊各方面都正常。所以现在有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转化成果，我们让生命绽放的奇迹，让过去没有办法治好的一些疾病，我们都能够康复过来啊，这都是我们修来的福分呐。
2: 就是就是，确实真是的。哎呀，反正真的没想到，我跟你说，你看以前到医院也没少花钱，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把这病没治好。可是用上咱们这2个周期还没到呢，就能恢复到这个程度，简直真的就跟做梦了一样。哎呀，真的简直都不敢想象，我跟你说。
0: 能听得出来啊，你很高兴。啊，
2: 高兴高兴，
0: 因为老伴儿健康了，那你也就解放了，轻松了。看着老伴儿一天天的康复起来，你说我们这心里边是不是就好像见了亮一样？这回有盼头了吧？
2: 对对，有盼头了。
0: 嗯，
2: 关键你看他现在这个血压吧，也特别稳定。
0: 哦，
2: 你不管啥时候量，高压130，低压85。
0: 嗯，那很好啊，黄金血压，标准血压。
2: 就是、
0: 所以我说呀。这就是任何药物带不来的成绩啊！我们只要是基因重组，我们没有患病的基因啊，那血压正常，它肯定不会二犯啊。刚才我也和你提到了，唯一能让它做到基因重组的物质是谁呢？就是 5S 核酸基因。那核酸，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不陌生啊，就像我们做核酸检测一样，目的是什么呢？啊，目的就是检测出我们是不是含有这一类的病毒。
2: 对。
0: 啊，那为什么核酸能呈现出来呢？因为不管我们人体受到病毒的侵害也好啊，还是患有疾病也好，所有的一切显示结果都会在核酸上边呈现出来。啊，核酸呢是参与我们人体基因重组必不可少的物质。
2: 哦。
0: 那你说我们补充 5S 核酸基因有没有必要啊？啊，非常有必要，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嗯，挺好哈、啊。听你讲，老伴儿现在这个状态，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说，已经没有问题了，啊，没问题了。
2: 嗯。
0: 我的建议呢是用完手里的，咱们直接停药啊。
2: 哦。
0: 以后啊，我们需要做的是养护体内的核酸，啊，怎么养护好呢？比如说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啊，情绪上别有太大刺激，别大喜大悲，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这就行了。啊，咱们药啊就不用了，恭喜你们啊！
2: 好好好，吴队，我听您的。
0: 嗯，好，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哎，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吴队。那好，那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哎哎，谢谢，再见。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 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

0: 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呢？
2: 哎，是我啊，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3: 啊，吴主任，我新朋友没用药呢，这不听说现在有基因工程大病补贴活动，我想参加活动。不是说能得到大病补贴吗？
2: 啊，对对对，是啊，100块钱的药费呢，现在是大病补贴90块钱，那咱们自己呢，只需要花10块钱就够了。但是有一个要求，必须是实名登记，而且呢要详细的说明病情。在我这儿啊是报不了名的啊，因为这个活动呢不是我个人行为，希望你理解。
3: 啊，那我知道，我想麻烦您帮我看看病，让您也得给我出出主意行吗？
2: 啊，行行，您的身体是怎么回事啊？你告诉我，今年多大年纪？
3: 66了。
2: 哦，66岁，把你的病情和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我身上好几样呢，首先这高血压有8年多了，高压都170多，低压都100左右了。
2: 哎呦，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那说明你有动脉硬化呀。
3: 是，我天天吃降压药，完头老晕。走哪儿吧，脚像没根儿似的，尤其最近2年，我觉得心脏不得劲儿，不舒服。上来那阵儿心慌，感觉蹦得快，有时候觉得胸口憋得还难受。
2: 哦，感觉上不来气儿了，是不是？你这个是很典型的心肌缺血的表现啊，并且呢还伴有心律不齐。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气温变化，天气冷了，千万得注意保暖。否则这血管一收缩，热胀冷缩嘛，那基因压力一大，很容易发生危险。情绪上呢也别有太大的波动，都注意点啊。
3: 是，完我这手脚成天麻木那种，又特别是晚上麻着，就像不过血了似的。
2: 哎呀，你这个很危险呢，很容易出现脑梗的。
3: 是啊，有时候一动这眼前就一发黑，完了脑瓜子就迷糊，沉的厉害这脑袋。
2: 哎呀，我问你啊，那你眼前一发黑是不是一下就过去了，一过性的黑蒙，然后很快的还能缓解过来，是不是这样？
3: 对，就这样，您说太对了。
2: 哦，很危险很危险。你这个产生一过性的黑蒙的这个情况，包括手脚发麻，那这样的患者往往说用不了多长时间呢就会出现脑卒中啊，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尤其你血压控制的不好，这个很危险。哎，我不是说吓唬你啊，因为我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我得提醒你啊。
3: 我跟我亲戚也说了这事儿，就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得脑出血，我寻思咋这么严重呢？
2: 哎呀，不是能这么严重吗？啊，是肯定能这么严重啊，因为什么呢？本身你高血压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血液代谢基因、血管内皮基因，它多基因损伤导致的。不管说你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啊，你只要有高血压，并且你现在你刚才说了那压差多大呀，动脉硬化肯定是存在的。 那动脉硬化也跟血液代谢基因呢和这个支类代谢基因的损伤有直接关系。这么说吧，你的血管现在是千疮百孔啊，这里边有几十种基因呢都有损伤和突变的情况，所以你很危险呐。
3: 是，那我一定得注意了，听您的。
2: 啊，你听我的啊，听话之后咱们就避免危险。我说过，你只要用上这就能给你保命。为什么呢？因为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核心呢是治病不反弹。所以说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那事实上来讲啊，哎，他也不管说你的病灶在哪儿啊，都是基因的问题。所以说既然是基因的问题，那你就得重组基因呢。说那你看哪个高血压患者说我靠吃降压药啊我把高血压治好了，你说有没有啊？
3: 没有啊。
2: 哎，对呀，没有啊。往往都是一边吃着降压药，哎，一边脑卒中的啊，一边患了心梗的，是不是？
3: 是，
2: 都是这样。那你看包括糖尿病患者啊，有几个呀说是吃降糖药我就把糖尿病治好的，没有。哎，往往都是什么结局呢？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最后还是各种并发症啊。那你说这些药物都是干什么呢？控制病情，它并没有给你治疗。哎，因为你的根儿在基因上。这是国家级的特效药啊，它针对的就是你整个的基因来进行重新组合。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一种能够同时重组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那么这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就像说洲际导弹一样，哎，哪里有基因损伤了，我们就用哪种的核酸基因。
3: 嗯，
2: 它所能实现的呢，就是30分钟缓解病情，1个周期去除所有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彻底断根儿啊。所以说呀，咱们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啊。那怎么办呢？现在正好推出了大病的补贴政策，随着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推广啊，我们可以享受的是100块钱药费，大病补贴90元，我们个人呢只拿10元就行。所以一刻也别等啊，我跟你说，没活动的你也得赶紧用，知道吧？
3: 啊，那我就只用止息了，我就想把用这个把我这病治好了。
2: 对，生命啊只有一次，没有重头再来的机会，所以把握健康才是你的重中之重，好吧？
3: 哎，行，那我这就把名报上去。
2: 去吧。那么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就行了啊。祝您健康。
3: 哎，好，谢谢你。
2: 嗯，再见。
3: 谢谢。
1: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朋友。
4: 哎，吴主任，是我电话吧？
2: 嗯，是你的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吴主任，总算给您打进来了。我现在用了第一个周期了。
2: 哦，那也是老患者了，用的怎么样？
4: 重组基因呀，这效果真确实好。哎，
2: 确实好啊。尝到甜头了是不是？
4: 尝到甜头了。
2: 嗯，
4: 这不着急打电话，想参加活动嘛，想让吴主任给指导一下。
2: 啊，可以说说你的疾病情况，我给你看一下啊。
4: 哦，吴主任，是这样的，我现在啊，最起码这个血糖现在下来了。
2: 嗯，
4: 空腹血糖是5.0，餐后7.2。
2: 哦，那可以，很标准了啊。
4: 嗯，
2: 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4: 哎呀，有10来年了。
2: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啊。
4: 嗯，
2: 10几年了。嗯。
4: 哎，吴主任，我今年72了。
2: 嗯，
4: 这糖尿病的10来年了，而且后来吧，这个并发症就是那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病足嘛。
2: 嗯，糖尿病足。嗯。
4: 哎， 这大夫说是啊，这要是一直控制不好，就得做手术。
2: 啊，对。
4: 哎，我这不一直拖了就没做嘛，这发展的也不太好了。
2: 嗯，
4: 你看这要不是听着吴主任您讲的这个高科技的药哈、啊，哎，没准我这准得截肢了。
2: 哦，的确啊，你那个情况很危险。现在呀、啊
4: 嗯，
2: 这个基因重组特效药，它的核心就是帮助我们彻底重组患病基因的。那患病基因没有了，那咱们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啊。我问一下，这也快一个周期了，那你的眼睛恢复的怎么样？
4: 哎，现在用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啊，
2: 嗯，
4: 哎，这不快一个周期了，现在我的眼前的雾哈、啊，已经是散的薄了，哎、
2: 哦，
4: 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
2: 啊、哦，那很好哈、啊。
4: 嗯，
2: 眼底的基因重组了，眼底细胞健康了，肯定就会有这个效果。那你的糖尿病足呢、
4: 哎？
2: 怎么样？
4: 哎，这糖尿病足啊，原来这个老是流脓糖水的，现在已经结痂了，
2: 哦、
4: 而且颜色呀、啊、也变红泛红了。
2: 可以啊，
4: 嗯、
2: 好、
4: 嗯，
2: 那这样咱们这脚啊就完全保得住，不用担心截肢的情况。这回高兴了，放心了啊。
4: 哎，保住了，那、
2: 嗯、
4: 保住了，我特别高兴呀、
2: 啊。对对对对、
4: 嗯，
2: 那得恭喜你啊。
4: 嗯。
2: 糖尿病啊，我之前讲过，这是万病之源呐。哎，很多人拿糖尿病没办法、
4: 嗯、
2: 但是在基因的治疗领域啊，没有办不到的。就像你现在用了基因的重组特效药之后、
4: 嗯、
2: 那你的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基因啊，葡萄糖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进行修复之后，那机体代谢的紊乱它自然就解决，血糖呢自然也就下来了、
4: 嗯、
2: 而且 5S 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实现了基因的二次重组，替换了我们患病的基因啊。这个时候你注意你的眼睛啊，啊，你的糖尿病病足啊都好了、
4: 嗯、
2: 所以这时候啊就说明咱们重组基因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下一步坚持应用啊，再有一个周期，一共呢也就是说你应用两个周期之后，你整体的基因呢进行了一次重组啊，重新组合、
4: 嗯、
2: 那细胞呢进行了一次更新，你全身的病啊也就都好了，咱们就不用再吃药了啊。
4: 哦，哎呀，吴主任，你的意思是不用我再、再买了是吧？
2: 啊，对呀、啊、不用了啊、
4: 嗯、哦，哎呀，那太好了，吴主任。
2: 嗯，
4: 你看我跟我妹妹哈都有糖尿病、
2: 哦、
4: 哎，我妹妹当时没整明白，反正我先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当时劝我妹妹，我也买上，哎，可是人家也不相信，
2: 嗯，
4: 这些年吧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也不轻易也不相信这些，
2: 啊，
4: 我妹妹啊现在吃的是二甲双胍，
2: 嗯，
4: 我们姐准备俩关系挺好的，他们家条件不好，俩孩子上大学嘛，
2: 嗯，
4: 哎，我就想我用的好，我也想给他买点嘛。
2: 哦、
4: 嗯、
2: 妹妹也有这个情况。那你有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
4: 有啊、
2: 嗯、
4: 我妈就是糖尿病。
2: 哦，
4: 您说这个都遗传反而这挺奇怪，你看我哥就没有这糖尿病，还是、
2: 嗯、
4: 我们姊妹俩就有这个。嗯
2: 啊，我跟你讲啊，这个遗传疾病啊并不是说100%都遗传啊。
4: 嗯，
2: 对你哥哥来讲相对来说呢比较幸运，所以说呀、
4: 嗯、
2: 这就很显然，哎，我们如果说父母亲有什么疾病呢到了子女这儿，那么子女患有某些疾病的几率呢自然就会高，这叫致病的易感基因、
4: 嗯、
2: 啊，因为你们携带了父母不好的这一部分基因、
4: 嗯、
2: 所以这次选择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那家里人呢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父母那个时代也没有这么高科技的啊，现在有了高科技就要用啊，只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才能够改变你跟你妹妹的命运啊，这是毫无疑问的、
4: 嗯、
2: 你看你现在不就挺好的吗，对不对？
4: 哎，这不是我恢复的挺好吗，所以我想给妹妹也用上、
2: 嗯
4: 嗯、
2: 啊，完全可以啊，很有必要、
4: 嗯、
2: 我说过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4: 嗯、
2: 是重组基因，因为 5S 核酸基因呢能够帮助我们人体进行二次的基因重组， 这样不管是遗传基因也好啊，还是非遗传基因，我们把它们替换掉之后啊，不仅说保证自己治好病，还能保证我们的下一代没有这个病，那这才是重点。所以说像你这个情况，别看你十多年了啊，两个周期，哎，保证啊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可以停药。但是至于说想要参加活动，这个呢就要说妹妹自己报名，因为我们活动有严格的规定，必须要实名登记，而且要说明病情呢，才能享受这100块钱大病补贴90元，自己花10元钱就行啊，享受这个政策。让妹妹打电话吧啊。
4: 好，好的，那我告诉她，让她打电话。
2: 对对对，
4: 好，
2: 再见啊。
4: 谢谢吴主任了。好，再见，
2: 再见。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5: 哎呀，吴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请讲啊。
5: 哎呀，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说上话了，真的是啊，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把电话打通和你说上话。
2: 嗯，
5: 我吧也是吴主任您的忠实听众了
2: 啊。
5: 用现在年轻人 smart 的话就说，我就是你的粉丝儿。
2: 啊，我也有粉丝了，好好，很荣幸啊。
5: 哎呀，吴主任，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一天不听就觉得少了点啥似的，就觉得人不舒服了。
2: 喜欢听好啊。其实啊，我也想过，你说为什么大家喜欢我呢？我觉得呢，是因为真的在我们身上创造了奇迹啊。
5: 是吴主任，你说的怎么就这么对呢？我就是老慢病
2: 啊，
5: 这见到效果了。我说说我恢复的情况，趁着这还没恢复原价，赶紧多买一点。
2: 哦，这个可得把握好了啊，因为下一步我们要面向世界推广了啊。说说你情况。
5: 我这原来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说什么呀，2.5天关不严了，3.5天反流了。
2: 哦，
5: 哎呦，那个时候吴主任真的是度日如年，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把我折磨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疼的啊，我那汗睡着脸上就是往下滚，人疼的来了就不敢动弹，这一动嘛，那就更受不了了。
2: 哎呦，你说得遭多少罪呀！如果说这样的病情放在过去没用之前，那你讲话肯定不会有这么顺溜，说气都跟不上，是不是？
5: 是的，那气儿跟不上呀，说上两句话就喘得不行了，人就没有劲儿。看，又是打针，又是吃药，动不动就住院。这些年啊，这是肝治病不见效果，钱没少花。完了啊，病不但没治好，胃还不好了。
2: 哎呦，
5: 真是越喝越吃盐。这病没治好， 胃还萎缩性的胃炎了，又打嗝又反酸还胀气，晚上一口水我都喝不下去，睡不好觉，人也特别的素。那时候啊，哎呀，这来人和我唠唠嗑啊，看我说两句话就不行了，人家都不敢和我多说话
2: 啊。你那个状态就不好啊。我跟大家也解释一下，你刚才说了越渴越吃盐，其实我经常讲到一个问题啊，你看为什么很多病人他这个病啊会不停的再有啊新生啊发展，哎，就像你一样说本身心脏病二尖瓣关闭不全，哎呀觉得运气不好，结果呢胃还出问题啊。大家记住，我们人呢是由基因把这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串联在一起的啊。尤其我们搞基因研究的，搞生物科学的，生物医学特别认同这一点。当一个人患病他好不了的时候，那就是基因出现了问题。如果基因得不到重组，细胞的损伤呢就得不到修复。我经常说呀，其实人就一种病，基因病。因为我们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是由父母给我们的一条完整的基因链联系在一起的。然后所以你为什么得了这个病之后还会有别的疾病呢，还会发展呢，就因为你全身的基因都出现病变。你一个器官有问题，那么随之而来所有的其他的器官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不管任何疾病啊，不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那都是基因的问题呀。
5: 是的是的，我这腰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哎呦躺着翻个身也不行，猫腰也不行，啥都干不了。
2: 哎呦啊，这疾病啊真的是不少啊。那现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你用了多久？
5: 快用一个周期了，我用着就是一两天的时候就有变化的那种感觉了，就感觉这腰吧，哎，好像能直起来一点了，疼的也好像轻了一点，被晚上啊可以稍微吃一两口了，吃了以后没有那么胀，没有那么就是反酸水了，就是见到效果了。
2: 这一两天就有变化啊。那心脏是多长时间看到有变化的？
5: 心脏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心脏这气儿够用了，没有那么喘了。唠嗑的时候人也觉得有精神头了，就是疼的也轻了。现在这一个周期啊快用完了，我跟你说现在更好了。我做梦啊都没想到，哎呀，我现在和你说这么多的话，我这么有底气。现在这胃呀、这好了，不难受了，人能吃了，觉得饭香了，哎呀，这人也有了劲儿了，我就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日子，这都是多亏了吴主任您。哎呀，要不然啊，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啥样了。所以说吴主任，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2: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因为我是医生嘛，救人呢是我的本分，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老百姓获得健康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的情况我告诉你，接下来会更好，因为你胃肠道基因重组了，那你胃病呢就会彻底的康复起来。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我经常说呀，它是专门针对基因来进行重组的啊，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可以修复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靶向性非常好，说哪里有病呢就去哪里重组基因，一个周期去除病症，两个周期断根儿永不复发，这些呀都是完全能做到的，放心吧啊。
5: 是啊是啊吴主任，哎呀，这不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你说就因为我这身体，不说唱歌了，就连说个话都难，气儿都不够用。
2: 那是过去哈，现在我听着你这底气啊还特别足啊，可以呀 啊。
5: 现在这个底气足了
2: 啊，底气这么足呢，现在能唱吗？
5: 那我给你唱两句你听听吧。
2: 啊，太好太好了啊。现在呀你就给大家唱几句，看看这一个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啊一个周期恢复的情况啊，咱们大家洗耳恭听啊。
5: 好好好，我唱两句吧，别见笑啊，唱得不好别见笑。
2: 开始。嗯。
6: 花来的花香，起火来尝一尝，尝一呀尝。过去的难一忘，处处是黄沙。
5: 哎呀，唱的不好。
2: 哎呦哎呦，很好很好啊，非常好了。感谢你的歌曲，也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信任啊。我呢会继续努力，同时也祝愿大家更早的恢复健康。同时呢，一定要把握好全国基因特效药大病补贴的推广工程活动啊，该准备的准备好，好不好？
5: 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也不知道，就说是怎么就哎呀，这么信任吴主任，我因为吴主任你给我带来了健康，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都不会说话了，吴老师。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看到大家都健康起来，我也很高兴，我们再接再厉啊，好，再见。
5: 哎、好的，好好好好好，吴老师再见啊，
2: 哎，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

0: 一株小麦有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是吴主任，很高兴每天和大家相聚在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基因重组工程共同开办的走进科学、走进健康的节目当中。昨天呢，我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啊，深有感触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假如给我3天光明。这是一篇河北的72岁的一位老人写的。在文章当中啊，他这样写道，他说，感谢今天让我有了一个说出心声的机会。他说有些话，有些苦，在心里边埋了太久了，不知道应该对谁说。假如能给我3天的光明，第一天呢，我想看看我的小孙子，我想亲手抱一抱你。从你出生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了，现在我的小孙子已经4岁了，我多想知道你长成什么样啊， 我多想看看你，亲亲你的小脸儿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第二天呢，我想回到两年前的11月15日，那是我老伴儿心脏病发病的一天。那天晚上，老伴儿你心绞痛犯了，憋了好大的劲儿，费了好大的力气，喊着要要，我就满桌子的摸呀找啊，因为我看不见，我找不到药啊。当时一着急，还把旁边的暖水瓶碰翻了，这热水呀都浇到我脚上，浇到我手上了。可当时呢，我也顾不上疼啊，因为看不见，我也打不了电话，我就往门口跑。这一跑啊，就绊倒在地上。等我好不容易爬起来，到邻居家敲开门，已经过了整整10几分钟。结果就在那天，你走了。我是一个废人呐，我救不了你，我帮不了你。我要是能看见老伴儿，是不是我就能给你找药了，就能给你打电话，就能跑出去喊人呢？要是那样的话，老伴儿，你是不是还能活着呀？我想你呀。假如给我第三天的光明，这第三天呢，我就想给孩子们做一顿饭，跟孩子们说声对不起。我失明以后啊，这心里边是特别的焦虑烦躁，心里边堵得慌。有一次孩子下班回来，我心不顺啊，他们叫我吃饭，我把整张桌子呀直接给掀翻了，坐在那儿就使劲的哭啊。其实我也不想哭，我也不想闹，我也不想喊，可我心里边憋得难受啊。我就想给孩子们包一顿饺子，开开心心的吃顿饭，我就没有遗憾了。说到这儿啊，真的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啊，听到这位失明的患者心声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